0: 节，
1: 总长35米，航速24节，抗风9级，也是南通边界历史上吨位最大、航速最快、智能化程度最高的执法船艇。能与这样的战友并肩作战，放在20多年前，是李佳丽想都不敢想的事。
2: 我们
0: 都送到家，想参加的一定要趁早啊，不要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啦。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现在只要8.8块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不用排队，不用等，拨打电话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到您手上，晚上就可以试试看有没有睡得更好更香。好了，每人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6: 大家好，我是祖明。在很多年轻人的印象里，糖尿病是中老年专属慢病，自己年轻、代谢好，随便喝奶茶、吃宵夜、熬夜也都没关系。但近些年来，青年糖尿病血糖异常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很多人查出问题时已经不可逆。年轻人的胰岛到底是怎么被慢慢熬坏的呢？今天我们就有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为您揭晓真相。
7: 各位听众好，我是金辉医生。现在年轻人的高血糖、糖尿病大多是不良生活习惯堆出来的病，长期的熬夜会打乱内分泌和血糖的节律，久坐不动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频繁的奶茶、甜品、油炸的夜宵、暴饮暴食会让血糖反复剧烈的波动。很多年轻人看着体检空腹血糖正常，但餐后血糖可能已经超标，这就是典型的早期糖代谢异常。我打个通俗的比方，年轻人的胰岛就像一台轻机器，性能好、耐受强，短期乱躁看不出问题，但长期的高频超负荷的运转，机器磨损
8: 被捕后，被囚禁于南昌国民党绥靖公署监狱。在南昌狱中的100多个日夜，面对敌人的逼供和诱降，方志敏正气凛然，坚持对敌斗争，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1935年8月6日凌晨，方志敏和他的战友

0: 和战友们的生死诀别。红十军团留下的火种，终有一天会燎原。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便捷顺畅出行。要结合重大活动举办、高峰时段客流变化等，科学调配运力，加强设施设备检修保养，确保地铁安全平稳运营。位于玄武湖畔的金陵 Style 是其
1: 南京市科立华中学紫荆分校，伴随着国歌响起，少先队员们系着红领巾，向国旗庄严行队礼。中二学生李宇泽说：“
2: 当国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的时候，那一刻我心里特别激动。祖国就是耳边响起的国歌，就是眼前升起的国旗，就是脚下踩着的这片土地。作为青少年，我们要好好读书，可以做一个正直、善良、有担当的人。等我们长大了，也要像那些守护国旗的人一样，守护着这片土地，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 学校语文老师李达清说，国庆节前学校布置了带着国旗游山河作业，让孩子们在游览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记录下自己和国旗的合影，
3: 让同学们能够在国庆节假期在生活中寻找国旗的元素，并和他们打卡拍照。我们和同学们开展了主题的班会，通过这系列活动，其实是希望同学们在享受这种假期的快乐的当中，对祖国的荣誉感能够更快乐地投身于自己的学习生活。
1: 十点，弘扬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无锡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在宫花园秦启广场庄严举行。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坚定的步伐护送国旗入场，雄壮的国歌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在场全体人员行注目礼，向伟大祖国致以崇高敬意。江苏省红色故事宣讲大赛金牌获得者周方元带来宣讲《一号机密》，以无锡籍革命先辈在隐藏战线守护党的核心机密的真实事迹，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深藏功名、坚守信仰的崇高品格。市民王晴：
4: 的变化，我们以这种方式致敬祖国。
5: 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再来关注到假期首日出行情况。受游客流和市民出游交织叠加的影响，昨天铁路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和连云港台、南通台、扬州台、常熟台的综合报道。
7: 假期首日，长三角铁路迎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首日连云港站发送旅客近4万人次，到达旅客超过5万人次，迎来假期客流高峰。连云港站客运值班站长董渊：
8: 我们提前制定了大客流疏导方案，增加开启进站安检、自助检票通道，加强关键点位引导分流。
7: 省内许多小城也迎来了各地游客，在常熟站的出站口，列车陆续到达，旅客有序地走出
9: 南京的门面，游客们穿过玄武门就踏进了六朝烟水与城墙旧影之中。短短300米的路段，刘金鼎一天下来要走10000多步，但他却不觉得累。
10: 我热爱我这份工作，有乐观的态度在这里边，不然怎么辛苦。
9: 记者注意到路边的灌木已经被他修剪得平平整整，几棵球状绿植圆润。

0: 饱满。刘金鼎并没有专门学过园林技艺，但空下来总会刷刷这方面的短视频，自己琢磨修剪的门道。一个多月前，他看着栽种时剩下的小树苗，忽然有了个主意，在大树的根下用这些小树苗摆出一个爱心的形状。
1: 园林艺术上有个心字，这个树下面树根呢，可以做一个爱心的造型出来。我自己这样想的，没有想到做好以后，这是蛮好看的。
2: 对于修剪呢，我心里想了很多，想什么，要把它修好。
1: 人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在进步。
0: 这样细腻的审美，或许与他年轻时的经历有关。20多岁时，刘金鼎做过木工，这门手艺讲究尺寸精准，表面平整。后来在广东，他又帮摄影师朋友给人拍照，镜头里的构图、光影也慢慢沉淀成了他的眼力。3年前，他来到神武路工作，每天和花草树木打交道，四季的更迭就是他眼里最好的风景。
2: 春季的花开的种类多，海棠3月份都开了。樱花大概4、5月开了，在10月底到12月这时候落银杏叶，打霜的时候它落的最多。附近的有草花，我们的草花不断的在更换，换花要重新给它的土要刨起来，刨起来以后给它晒晒，整理以后重新栽上新花。
0: 去年12月，他看到不少市民游客在树下捧起一把银杏叶往天上撒，落叶纷纷，像
3: 从亮相让市民们眼花缭乱。市民宋女士：
4: 各种各样的品牌注入，可以说真的是一种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这个非常适合逛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觉得国庆假期我们在这逛个2、3天都不会碰到重复的。
3: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南京引进的各类高能级手电已经从2021年的160家增加至超过1700家，其中全球手电9家，亚洲手电4家，汇聚了95%以上的国际一线品牌。除了首发新品集中亮相，构建首发经济，长效生态同样值得关注。当天，南京市新街口商圈商会筹备启动，同时也发布南京市选5区首发经济创业发展基金、首发新街口 logo 等，进一步放大新街口商圈的辐射引领作用。南京商业地产商会执行会长冯宪发：
5: 全球的品牌，全国的品牌，要到南京来，要到新街口，它是一个和一个城市的能级和一个商圈的能级是紧密相连的。手电它更关心的是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和消费的环境。那营商的环境好了，那手电来了以后，它经营就没有后顾之忧。那整个消费的环境好了，来了之后它就有生意做。
6: 十月金陵，丹桂飘香，秋高气爽。国庆长假期间，市民外出旅游、探亲访友、聚餐聚会较多，人员流动性和聚集性显著增加。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十月健康提醒，来听江苏记者祖明的报道。
7: 十月的昼夜温差逐渐增大，人体的抵抗力降低。长假期间，车站、机场、景区、餐厅等人群密集场所，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增加，请广大市民做好防护。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慢性病患者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是高风险人群，也需要格外注意。南京市疾控中心应急办副主任医师卞增慧：
8: 当前阶段正是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期，尤其是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出现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的时候，尽量避免参加集体活动，及时去就医，不要带病上班或者上学。
7: 登革热和鼻孔咳哑热都是经过医蚊叮咬传播，是我国法定的乙类传染病。十月份，南京地区的蚊虫仍然比较活跃。国庆长假期间，人员活动频繁，存在输入性病例及其引发本地传播的风险。卞增慧提醒，十月也是蜱虫活跃的季节，市民在郊游、采摘、劳作的时候，也要加强防范。
8: 进入到草地、树林有蜱虫栖息的环境当中时，应当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把裤腿塞到袜子里或者靴筒当中。裸露在外的皮肤呢，可以涂一些去蜱剂。如果发现蜱虫叮咬了皮肤，那么记住一定不要深拉硬拽或者直接碾碎，要请
9: 荣耀，它就是张思德精神的诞生地。党史记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边区物资极度匮乏，困难重重，为解决中央机关冬季取暖问题，保障根据地正常运转，身为中央警卫营战士的张思德主动请缨，放弃舒适的驻地，来到荒无人烟的石峡峪深山烧炭。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烧炭是最苦、最累、最不起眼的

后勤苦活，风吹雨淋，山高路险，每天开山挖窑，砍柴烧炭，背炭下山，脏活累活张思德全都抢着干。他从不计较岗位高低，从不追求个人功绩，始终坚守服从组织、默默奉献的初心，把平凡的后勤工作当作守护革命、服务人民的神圣使命。1944年9月5日，石峡峪突发意外，炭窑骤然崩塌。危急时刻，张思德没有独自逃生，而是奋力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掩埋在土石之下。年仅29岁，一位平凡的战士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片深山山谷。正是在石峡峪这片土地上，张思德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经典演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此深深镌刻在党的旗帜上。一座山谷见证一种精神，一个地名承载百年初心。石峡峪不再只是陕北的寻常山河，它是平凡英雄的精神坐标，是党史中无

0: 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国民党军八十万之众，六十万人民解放军奋勇冲锋，最终歼敌55.5万多人，创下中外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伟大奇迹。而这场胜利的底气源自他带领战士顽强还击，接连击退敌人8轮疯狂进攻，在攻势尽毁、弹药耗尽、战友悉数负伤的绝境下。 28岁的杨根思怀抱仅剩的炸药包冲向敌群，以血肉之躯守住阵地，壮烈殉国。战后，他被追授为志愿军特级英雄，所在连队被命名为全国首支以英雄姓名命名的杨根思连。战前动员时，杨根思喊出：“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的英雄宣言。这三个不相信精神是英雄革命精神的鲜明底色。为缅怀英烈，1955年杨根思的故乡阳货郎店正式更名根思乡，当地群众从英雄牺牲的小高岭捧回一捧泥土。 连同他的生前衣物安葬于此，建成衣冠冢和纪念场馆。根思小学常年传唱英雄曲目，开设红色课堂。2011年获批设立全国专属杨根思班，让红色种子扎根少年心底。英雄精神在军营代代更续。2016年基地。 常年有师生干部群众到此研学驻足，透过老建筑、老史料，回望当年徒手拓荒的筑路岁月，读懂高原建设者们顽强拼搏、甘当路实、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如今，新一代养路工人、交通建设者扎根高原一线，常年巡护天路、抢修保通。 基层干部、青年志愿者接续接力扎根边疆，实干兴业。越来越多的新时代建设者，把先辈攻坚克难的奋斗底色化作守护高原、建设边疆的实际行动，让两路精神在雪域大地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

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四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818-9955，400-818-9955。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四套护膝。订购热线400。

0: 那么，其实我想，国内这块市场也需求量也是蛮大的哦，对吧？
1: 是的，
0: 那
1: 国
0: 像，
1: 内目前这样很少，因为怎么讲啊，就是还是像我们认为还是理念的问题，可能，我们国。
0: 王曾经呢，它主要是以煤矿为主的这么一个区啊，但现在呢，这个很多煤矿企业都关闭了，哎，他们要转换赛道啊，向更环保的、更有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些赛道呢去发展。那么现在呢，他们哎打开了这样一个宠物赛道的市场，在展望区的话，他们的这个宠物企业其实就是宠物相关的一些企业啊，远不止这一家，有很多家啊宠物系列产品的一些企业啊。那么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有些朋友对于猫砂行业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呢，猫砂行业它内卷也是比较激烈的啊，而且呢是重货物流成本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现状，原料呢也是受到大宗商品影响比较大，所以出海呢也要应对海外的一些环保认证，其实呢，要求非常高，这个呢也需要企业呢去构建属于自己的核心壁垒啊，才能够更有竞争力。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番茄的祖宗啊，是这个地球上是先有小番茄圣女果，后来才有大番茄的。是大家觉得这个番茄好小啊，能不能有大一点的啦？那于是呢，就在它的这个基因当中来选育选育，哎，就选育出了一个大的番茄，是这样的啊，它绝对不是转基因的产品。
2: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现在正是大闸蟹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大闸蟹，说句实话，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更喜欢吃大闸蟹一些啊，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鲜中带甜，特别好吃哈。哎，虽然个儿不大啊，我尝过了，虽然个儿不大，就3两左右，但是呢，真的很饱满啊，大家就买这么大的啊，后面。等秋风起，蟹脚痒啊，气温再下降的时候呢，大的那些大闸蟹呢啊，4两5两的就会上来了，饱满的就会上来了啊，那个就当然更好吃了啊，个儿大的吃的过瘾嘛，是不是？那个儿小的咱们可以多买几只啊，来尝一尝啊，总得应个景啊，尝一下啊。味道还真的很不错，尤其是那个黄啊，现在是吃母蟹的时候啊，那个黄啊吃在嘴里就特别特别的鲜美。其实教大家挑蟹的好办法啊，我蟹都买错了，买的没买好螃蟹，教大家挑蟹的方法真不好意思啊，就是也是养蟹人告诉我的。怎么挑呢？就是首先看那个蟹的，就是拿在手上掂一下它分量重不重，这个很重要。再有就是捏一下它最细的那个脚，如果那个脚里面的肉是饱满的，那这整个蟹应该来说就都是饱满的。好，说到螃蟹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蒸好的螃蟹端上桌的时候，看到哎，这个蟹脚的关节处有个一坨一坨的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的东西，

0: 要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0: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炙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

0: 更加耀眼的光芒。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坐落于山东省临沂莒南县大甸镇的八路军115师司令部即山东省政府旧址，素有山东小延安的美誉，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八路军主力扎根沂蒙的实物见证，也是我党早期省级民主政权诞生地标。依托这片根据地，115师与沂蒙百姓深度交融，孕育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如今旧址作为国家级红色阵地，持续承载党史学习、红色研学功能，代代传承军民同心的红色血脉。回望那个物资匮乏、强敌环伺的年代，沂蒙老区群众以倾家相助的赤诚书写
1: 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在百年党史的红色地名谱系中，有一座平凡却厚重的山谷，陕西安塞石峡峪。它没有轰轰烈烈的战役传奇，却因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被永远载入史册，成为镌刻为人民服务初心的无上荣耀。它就是张思德精神的诞生地。党史记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边区物资极度匮乏，困难重重。为解决中央机关冬季取暖问题，保障根据地正常运转，身为中央警卫营战士的张思德主动请缨，放弃舒适的驻地，来到荒无人烟的石峡峪深山烧炭。在这时，海啸成灾，疮痍满目，难民遍野。目睹此凄惨景状，黄克诚决心重新修筑海堤，帮助群众战胜水灾，渡过难关。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首任县长宋乃德刚上任就把修筑海堤提上日程。1941年2月，宋乃德将修堤列为县参议会第一议案，力排众议，承诺费用不用百姓负担，以盐税抵押发行公债筹资，修筑海堤的提案最终获得通过。同年5月15日，海堤修筑开工。当时物资匮乏，粮食短缺，宋乃德调度运力送水，新四军无偿调拨军粮接济，仅用15天，北堤就告竣工。6月，南堤开工以后，遇上梅雨季，疫病蔓延，敌伪势力持续破坏，修堤工期受阻。身患疟疾的宋乃德强忍高烧，奔赴工地，动员20000多名民工和战士并肩作战，日夜赶工，历时77天。1941年7月31日，全长45公里的瀚海大堤顺利竣工。竣工次日，特大潮水再次来袭，这一次汹涌巨浪被稳稳挡在堤外，沿海潮患自此彻底终结。百姓感念宋乃德和军民的功德，仿效北宋范公堤，将此堤命名为宋公堤，并立宋公济公碑，铭记功绩。80余载风雨兼程，他不仅守护着一方平安，更成为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永恒丰碑。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闲朝到富东，从此无有冲家祸，每闻潮声思宋公的民谣，至今仍在沿阜大地久久传唱。健儿集结出征，到驰骋华中保家卫国的壮阔征程，锈迹斑斑的枪械，浸染风尘的军装，承载故事的老物件，每一件展品都是鲜活的历史教材，每一段影像都是热血的家国篇章。从泰山庙的重建军部运筹帷幄，到纪念馆的全景叙事传承精神， 两处地标一脉

0: 贯通。泰山庙定格新四军浴火重生的关键节点，见证敌后根据地星火燎原。新四军纪念馆完整铺展铁军征战全貌，留存军民同心共御外侮的不朽记忆。驻足期间，我们深刻读懂信仰的力量、担当的意义，读懂人民军队一切为人民的不变初心。2023年12月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盐城参观新四军纪念馆时强调，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这里，我们仿佛又听到了抗战时期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流行歌曲，感受新四军与人民的深厚雨水情。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南京城南的雨花台，松柏苍翠，丰碑巍峨。这座烈士陵园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与爱国志士最集中的殉难地之一。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间，无数心怀家国的革命志士在这片土地上慷慨赴义。受限于历史条件，多数烈士姓名无从考证，仅有1519名烈士的英名被详实留存，载入史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雨花台成为镇压革命的核心场地。邓中夏、罗登贤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在此以生命践行信仰。1933年，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在上海被捕，狱中饱受酷刑，却初心不改，立下“骨头烧成灰还是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同年9月21日，他在雨花台从容就义，年仅39岁，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绝对忠诚。在册的1519名雨花英烈，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多为热血青年，牺牲时平均年龄不足30岁，最小的烈士年仅16岁。他们当中既有革命先驱，也有心怀家国的青年学子。1949年4月，中央大学学生程宜斌投身爱国请愿运动，遭反动军警镇压重伤，于4月19日不幸离世，年仅22岁，倒在南京解放的前4天，成为雨花台黎明前最后一位殉难烈士。没有硝烟战场的冲锋鏖战，雨花英烈的抗争是直面屠刀的信仰对决。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英烈们气节不改，宁死不屈，以血肉之躯冲破黑暗，托举光明，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山河无恙，英魂永存。如今的雨花台烈士陵园作为全国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处遗迹都是鲜活的红色教材。1519个熠熠生辉的英名是永不褪色。战役烈士纪念塔与纪念馆建成开放，如今纪念塔巍峨挺立，纪念馆内一件件实物、一组组数据、一幅幅影像生动再现了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与水乳交融的军民深情。这里是铭记英烈、缅怀先烈的红色阵地，更是传承人民至上、军民同心精神的鲜活课堂。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我们要好好回报人民，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重庆西郊绵延的歌乐山，层林叠翠，静立山城。这片山林间深藏着白公馆、渣滓洞两处秘密囚地，看似清幽的山野，却镌刻下解放前夕一段浸透鲜血的悲壮往事。当全国各地相继迎来解放的曙光时，歌乐山却深陷无尽的黑暗，无数革命志士在此舍生取义，以不屈风骨孕育出光耀后世的红颜精神。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阶段，歌乐山被国民党军统化为秘密羁押之地，大批共产党员

0: 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初心和信仰。它不再是单纯的地理地标，而是镌刻盛世荣光、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丰碑。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面对突发的武装冲突，全体官兵无畏艰险，主动冲锋，人人写下遗书，誓死坚守岗位，用忠诚和担当续写英雄荣光。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接过英雄的火炬，将三个不相信的奋斗信念融入各行各业，让不朽的英雄精神在新时代接续传承，生生不息。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在青海格尔木城区藏着当地第一栋楼房，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旧址。这里曾是当年带领筑路大军修建青藏公路的木生忠将军的住所，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将军楼。这座朴素的二层小楼是70多年前雪域拓荒的起点，也是两路精神最鲜活的实物见证，静静地诉说着徒手开凿天路、扎根高原报国的热血岁月。新中国成立初期，西藏群山阻隔，道路闭塞，物资转运全靠骡马驮队，边疆发展长期受限。为打通进出藏生命通道，稳固边疆，连接民心，1954年，木生忠将军带领1000余名军民组成的筑路大军挺进茫茫戈壁荒原。彼时的格尔木荒无人烟，将士们以帐篷为营，以戈壁为家，在一无所有的荒原上开启了筑路壮举。没有大型机械，筑路军民仅凭钢钎、铁锤、铁锹和推车攻坚开路。面对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端环境，他们每一次挥镐、每一步前行，都是对生理极限的挑战。1956年，将士们就地烧砖制坯，建起了这座简易的小楼，作为青藏公路建设总指挥部。木生忠将军就在这座小楼里办公起居，统筹全线调度，带领筑路大军日夜攻坚，仅用7个月04天的时间，就打通了1200多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段公路，彻底终结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这座历经风雪的景点。

0: 必以证明啊，他的防空能力已经到了不容沙特小视的地步了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沙特方面啊，也对这个胡塞武装，就是指出胡塞武装对这个沙特的麦加发射无人机，但是被沙特拦截了。可是这件事情呢，有点变成罗生门了。胡塞武装一口否认，说我们对这个伊斯兰圣地麦加是不构成威胁的，我们不会打这个目标的。怎么解读围绕着所谓无人机袭击麦加这件事双方的这个口水仗呢？
0: 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麦加它的这个性质，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对吧？所以沙特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而胡塞武装又坚决否认，实际上呢，是双方一场围绕伊斯兰世界舆论主导权以及冲突合法性的舆论战。那么首先我们看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指控，它的本质是什么啊？它就是企图要占据宗教和道德的制高点，将胡塞武装描绘成对麦加这一伊斯兰宗教圣地的恐怖袭击者，而来反衬自己圣地守护者的光环，同时呢，又可以为接下来升级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制造借口。你看，沙特外交部的声明就称，胡塞武装是胆敢染指圣地的恐怖分子，将无人机攻击麦加啊，描绘成对世界各地穆斯林情感的挑衅，那么想以此来激起全球穆斯林对胡塞武装的愤怒，那么从而在外交和舆论上彻底的去孤立对手。不仅如此呢，沙特还想借此机会啊，向国内外展示其保护圣地安全的这种决心，那么要强化他作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这种角色，那么为沙特后续啊，可能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也提供了一个充分正当的理由啊，还将这个冲突升级的责任呢，又完全推给了胡塞武装。那么从胡塞武装方面讲呢，一口否认主要是规避宗教高压线，那么对任何试图在伊斯兰世界寻求支持的这种政治组织而言呢，如果被证实他们袭击了麦加，那么无疑就会背上亵渎圣地的罪名，这个宗教的高压线。那么胡塞武装很清楚啊，一旦背上这样的罪名，那么他将丧失在也门国内以及整个穆斯林世界所有的道义支持基础，因此啊，他们必须将行动严格

0: 的限定在打击沙特军事基地和石油设施的框架内，并且强调啊，这些目标是远离麦加，而且不对麦加构成任何威胁。所以综合来看呢，
1: 请伊朗方面所谓的约束一下胡塞武装，那么这一方面的效果，袁教授您觉得怎么样呢？
0: 那么沙特和伊朗就也门的局势的确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接触，那么可以说啊，双方已经建立了一个对话的渠道，而且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有一些共识啊。你比如说双方都希望避免冲突升级，要进行政治对话，建立沟通机制啊，这样的一些方面。但是呢双方核心利益上仍然有这个巨大的分歧，而且在战场的现实面前呢，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接触啊，其实收效甚微啊，并没有能达到扭转也门局势走向的目的啊。因为沙特的核心目标是遏制伊朗在也门的代理人势力胡塞武装的这个力量，而且还要确保自身边境和石油设施的安全，那么要让自己去控制曼德海峡。那么伊朗则希望维持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那么并且要拿胡塞武装作为对沙特和美国博弈的战略筹码，那么还是要通过胡塞武装来控制曼德海峡。那么这种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呢，就使得双方在也门的政治安排上其实很难达成共识。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沙特和伊朗的外交接触主要的目的呢，可能还是在于防止局势的升级，而并不是想这个通过外交途径来推动冲突的彻底解决。那么这一点在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控制曼德海峡的同时呢，我们看见沙特和伊朗外长的通话当中啊，就可以充分体现，因为他们的通话重点讲的是防止局势进一步蔓延，而并不是寻求解决冲突啊，主持人。
1: 所以想通过这个和伊朗的沟通来让伊朗所谓约束胡塞武装，这个可能不太现实。胡塞武装首先要根据他自身在也门国内的这个利益来行事啊，对吧？他想争夺更多的地盘，这个你让伊朗去劝也劝不住的呀。那么沙特目前确实陷入了一种困境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媒体是这么分析的，说胡塞武装在前面步步紧逼，那么左右两边呢，美国和伊朗把这个沙特夹在中间啊，就是陷入一种比较困难的境地。那么袁教授您怎么解读沙特目前的这种困境呢？
0: 那么沙特目前的困境啊，我总结了一下，叫军事上打不赢，外交上谈不拢，经济上耗不起，盟友还靠不住啊，是一个多重的困局。那么之所以沙特把自己置于这个困境当中呢，其实根源在于沙特他想用军事手段那么来这个实现人员装备基地设施和战略库存四个层面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那么首先是人员的伤亡在不断增加，那么第二呢就是装备损失也非常惨重。那么报告确认呢，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有远程打击圈内移出并且加固剩余的节点，那么以降低其自身的这种脆弱性，来保持它在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当然了，这一调整也伴随着高昂的成本和盟友信任的流失，那么它最终的效果和对地区格局演变的影响，我觉得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观察，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五角大楼的报告呢，也罕见的承认了，就是美军的这个战略库存短缺的问题，其实主要指向的就是弹药的库存短缺啊，尤其是一些防空拦截弹。其实这个事情呢，特朗普之前多次否认啊，但是这个五角大楼也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好，其实都是直接或间接承认了的。那么这个事情您怎么解读呢？
0: 那么五角大楼在他这个战损报告当中罕见的承认了美国存在叫战略库存短缺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是将美国国防工业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公之于众啊，属于自报家丑的行为。正常来说，就大家很难理解说五角大楼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那么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五角大楼故意为之，其实背后存在着五角大楼的政治算计。那么具体来说呢，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其实就是哭穷要钱，对吧，为能够争取更多的战争拨款造势。那你看啊，五角大楼承认美军战略库存短缺，其实相当于告诉美国国内，为什么我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就是我缺钱啊，对吧，美国会不得增加战争预算，这样我才能补齐战略库存啊。那么否则不要说应对伊朗的战事了， 美国的全球

0: 战备都将无以为继。那么实际上在五角大楼这份报告公布之前，白宫已经向美国国会申请了$876亿的紧急补充拨款，那么这其中有671亿是要给五角大楼的。那么这份报告显然是为这671亿的拨款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注脚。那么另一方面呢，五角大楼还想用这样的方式来重置美国的军事威慑力。那么实际上美国战略库存因美伊战事而告急的事儿，已经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五角大楼藏着掖着是藏也藏不住，掖也掖不住的，反而会给外界和盟友加深美国实力在衰弱，已经无力维系全球霸主地位，无法向盟友提供有效安全保护这样的印象。那么现在五角大楼主动承认这一事实，其实意在告诉全球主要是他的那些盟友就说我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这非常严重，对吧？我既然已经意识到了，我肯定要全力重建产能，那么想以此来减少因为这个库存告急的事而造成的负面影响，那么特别是对美国国际影响力的这种削弱效应。当然这样的目的最终是否能达成，并不取决于五角大楼能否公开的承认这个缺陷，而是特朗普政府能否真正的恢复美军的战略库存并真的让他嘴上所说的那样，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么否则这种影响是不可逆的，主持人。
1: 也就是说既有这个哭穷要预算要钱的意图，同时也有呢这个事儿确实纸包不住火，你光否认也没用，该承认还得承认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根据媒体的报道，沙特也正在向包括英国、包括甚至是以色列、还有埃及等各方面去寻求帮助。那么袁教授，我们先来说沙特最仰仗的国家当然排第一位的是美国，对吧？但是特朗普拒绝沙特出兵的请求拒绝的非常干脆，那么怎么解读这背后说明的什么问题呢？
0: 那么特朗普拒绝了沙特出兵打胡塞武装的请求我认为原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2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

0: 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五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根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818-9955。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6: 返照斜出彻，浮云薄未归，江红明远影，霞雨落于飞。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秋分这天
7: 上到下，每个地方都要刷干净。那如果孩子大一点的孩子啊，我们这个可能比如说学龄期的儿童啊，7-8岁啊以上的儿童，可以学一些比较复杂的叫旋转复刷法，然后也是把牙刷要放到牙齿跟牙龈之间，然后顺着这个牙齿的这个方向去进行复刷，这个其实网上有很多这种教学视频，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然后另外的话也是，大人去帮孩子清洁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其实经常会说啊，如果孩子能自己把鞋带系好了，说明他这种进行运动能力已经可以到达自己把牙刷干净的这么一个阶段了。之前的话，还是要家长去帮孩子刷牙。
5: 您给了一个参考，就是说孩子自己能系好鞋带的这个年龄，基本上他是可以把牙给刷好的。就是，我想家长还得跟孩子着重去强调一下刷牙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就是他一方面意识到这事儿很重要，另外一方面他有这个能力去把它刷干净。
7: 是的，
5: 所以，因为我自己也是帮孩子刷牙刷到挺大的，然后我其实，在跟其他家长就交流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就是疑问，就是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会说，那么大了，都上小学了，你

0: 刷，刷到啥时候啊？他自己难道不要锻炼那个自理能力吗？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这个事儿跟其他事儿有点不一样，就是他的后果太严重了。就是他要是牙烂了什么的，我觉得你从大人的角度来讲，你要带他去弄牙齿，对吧？你从他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如果蛀牙了，他也会疼，他也会很麻烦，心理上也会有恐惧，很多问题。所以您觉得，如果咱说个年龄的话，您觉得大概是
1: 这样的，
0: 可以让自己刷？
1: 我们这边一般，我们可能国内一般推荐，可能7、8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大人去帮他刷，或者你真想培养独立自主能力，可以先他自己刷一次，你再帮他刷一次都行。那其实我们以前开玩笑就看过德国的一个建议，就是家长辅助孩子刷牙的一个年龄可能是10岁。
0: 十岁
1: 他们会放得更快一点。对，是的。
0: 哦，那我觉得我接近德国的这个标准了。
1: 特别是我们这个6岁以后的儿童啊，会长4颗不换的牙齿，叫6龄齿，在牙齿最后面，靠他自己有时候真的是会刷漏掉。一开始刷的话可以先用一些这种可吞咽牙膏去帮孩子做个清洁，是可以的。
0: 对，就是再见。
1: 好，好，拜拜。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主任协理王军，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0: 王主任，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听到有一些
3: 微创优先的这个理念，把在这些膝关节疾病的早中期就把这个病情控制住，避免一些盲目的治疗。
0: 所以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其实也开设了膝关节的保膝门诊，有专门的这样的门诊哈。那么您刚才其实也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样的情形下可能我们会采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也想请教您一下，王主任，就是说保膝治疗，您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治疗手法或者说方法哈。那么保膝治疗的主要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保膝治疗方法其实很多。就是除了最终的关节置换，就全膝关节置换之外，剩下的我们可以都算在保膝治疗的范畴内，因为全膝关节置换就相当于把整个关节换掉了。剩下的呢，我们所有的治疗目的都是为了保住这个膝关节的原有的结构。所以呢，我们一般都是基于阶梯治疗的理念，我们就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保膝的治疗体系，就是一个是轻重早期的轻症的，我们可以主要是保守养护。然后中症的，那我可能以修复为主。还有一些重症的呢，那主要一个是矫形啊，还有一个是单科置换这种。那治疗这个具体的治疗方案呢，第一个是早期的膝关节疼痛，那我们保守养护，包括专业的一个病医生的评估完了之后，可以用药物调理啊，关节腔注射啊，或物理治疗、康复训练等无创的方式来消除这个关节炎症或疼痛。那这有一些患者呢，他已经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啊、软骨损伤啊、

0: 当然这个手术也是一个失败的手术，是，所以一定要等自己恢复之后再去，一定要听医生的。你要不然你是手术做了，结果效果没达到，其实很遗憾的啊。是的，是的。我们最后这个听众问的问题特别好，也是我特别想最后问的，就这位听众问说，我想知道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啊最伤膝盖，我们必须得改掉的。
1: 请王主任赶紧给我们画个重点。
2: 因为伤膝盖的运动嘛，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我们演讲了，就是一个深蹲、盘腿、爬坡、爬山，然后还有的一些人喜欢练练瑜伽啦，练一些太极拳，这种静态蹲的动作，其实都是对膝盖来讲的话，它的压力会比较大。然后怎么如何保护呢？其实我们几句话吧，就是第一个就是控制体重，因为体重增加了，
1: 膝盖承受能力是成倍的增加，所以减重是最便宜的保险。第二个呢，就是运动。我们刚才那些运动，那么爬山爬楼这些运动不合适，包括深蹲，那么推荐游泳、骑自行车、慢走或者快走都可以。第三个呢，就是力量训练，就是我们要把股四头肌的力量练强壮，就相当于给膝盖装了个护甲，然后它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膝盖的稳定性，然后减轻一部分的膝盖的疼痛。 第四个呢，就是一些护具吧，就是避免寒冷啊、潮湿啊，还有一些缓冲好的鞋垫啊，这样防止一些膝关节震动过大。第五个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膝关节疼痛，一定要不要硬扛，一定要早点去医院进行早点评估、早点干预。好。
0: 如果这个过重了，体重过重了，要记得减重，有一个合适的体重，然后要去做一做合适的运动，然后您还特别提到了力量训练，然后这个要带一些护具，必要的情况下，假如有不适症状，
3: 知道我作为一个医生，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的价值。
0: 那好，各位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

0: 就是有什么我能帮到您的，您说。
1: 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他用了第三方的名字，和银行卡，有大额的流水，在使用，那这个对，对我有没有什么帮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
0: 但是你没有证据吗？就是我为什么反复纠结这个问题？对你肯定有帮助。我为什么揪着问你问我说有没有证据？
1: 那我需要怎么样去提供
0: 获得证据，对吧？就是咱们怎么能获得证据？是不是？
1: 对，
0: 哎，这才是问题的重点。不，还有不？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好不好？
1: 好
0: 啊，来，我给你找个专业的律师啊，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波，吴律师你好。
2: 哎，你好。
0: 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吴律师，他现在没证据。只是他说他知道，那么我们怎么可能获取这个证据？按理来说，一个男的，他也确实不可能没有收入啊，他正常上班，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法掌握他的这个收入状况和钱的流向吗？那你们律师有办法吗？
1: 对，
2: 律师也没办法。律师的话，只是要申请法院提供线索给法院，比如讲他刚才讲的，他在某个公司上班，那么法院，我认为你把这个提供给法院了，法院应当去发函给公司来明确一下这个人是否是。法院函发过了，他对方有回复吗？
1: 海院，那个，深圳总部说的已经给回复到了法院，但是法院他没告诉我。
2: 那如果说正式回，我相信一个大公司，他肯定不会为了这个人去向法院发保，这不会的。
0: 对。
2: 那么如果说他的回复函明确，这个人刘洋 A 在我们这上班，那么我发工资，那么这个钱，这个工资就应当是。就是纳入这个被执行的这个款项。
0: 那你我问一下，你现在说法院已经发那个调查令了，那你是以什么名义申请的？是抚养费吗？还是就是还房贷的这个？
1: 不是，这个房子已经被申请执行，已经被申请执行了吗？我把他在顺丰公司上班，但是他的工资卡里面没有进账这个情况，告诉给了法官，然后法官给。南通的，因为我们这南通有一个点，他给南通的那个点发函，南通的点说他这边不处理这些，他就相当于一个空壳子，这个得深圳总部去发函，然后法院给深圳总部发了函，给深圳总部发了函之后再
0: 申请这个调查令吗？
2: 他可以申请，可以申请的，法院也有义务去查，但是他申请的这个事项必须要明确。你不能去让法院去盲
1: 查。对，
0: 你不要对，你听吴律师说了，你记就行了，不要对啊。他是以什么名义申请？
2: 就是他知道被执行人现在在哪个地方工作，他有明确的这个具体地址、具体工作单位，那么向法院去申请，然后法院的话有义务去配合去进行一个调查。
0: 那他现在只是听说，那你有办法进一步确认吗？
1: 我想办法。
0: 就是说，只要你不用确认特别确切，你只要知道他就是在这家公司啊。如果在咱们再确切点啊，就是在某栋楼的几零几啊，那就更好了。然后就可以向法院再申请调查令。
1: 哦，他这个是顺丰，就是送的那种。
0: 什么叫送的那种？就快递员呗。那不就那就直接说快递员得了呗？什么送的那种？这跟他是坐办公室那快递员有什么关系？他总之他有收入。就可以执行啊。
1: 对。
0: 但是吴律师，那我说一种情况。好，如果说他去申请调查令了，他前夫呢又摆烂了，我干脆我反正我挣的钱我也要被执行走，我干脆吧，我就不上班了，那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2: 没办法。
1: 对，就是这样。从抚养费到现在这个他就是摆烂。
0: 那没办法，那怎么办？你有一个这么摆烂的不负责任的前夫，那怎么办呢？
1: 那也就是说，
0: 可是吴律师，但是我这个女听众她不行啊，她是个老师，她也不存在说她不能上班，她还养孩子呢。但是呢，她现在欠银行80万，那她这个一个月4000块钱，这得扣到猴年马月啊。
2: 那这是她的义务啊，她当时贷款是她贷的吧？
0: 是她贷的。
2: 那是她贷的，那你就要还吗？
1: 我是负贷。
0: 这没用，强调这个没用，强调这个没用。房产证上就贷款合同上你们两个人都有，而且法院也不认你们离婚。你说你们离婚，你说我们房子那套是他的，这个那个银行也不认呢，银行不管你们离不离婚呢？
2: 那不管，他是看贷款合同。
0: 所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就是你这事儿你不用想着说我寻求一个办法一下能解决，没有。
1: 我就是想这个一个就是他用了第三方的名字，那个有没有突破点？
0: 就是我能不能我明白他意思，他用了那个另外一个女的那个银行卡，可能是从那个顺丰上班期间

0: 发了多少工资，这个钱能追回来吗？
1: 啊，就是他的微流水，就是他在使用。
2: 首先，你要有一个证据证明这个他说的收入打到了第三人的账上，这是你要第一个有这个证据证明。第二个，这个你还要证明
0: 指认当时那个放贷合同上是谁，谁来贷的款，你们两口子。啊，主贷副贷，反正你们两口子都贷了，那么谁有钱执行谁的，你也不要学小东，那不公平吗？他老公摆烂，凭什么他老婆要还这个钱，他老婆要养孩子呢？你记住啊，银行在这样的这个执行的案例上怎么做，他的做法是谁有钱执行谁的，你不要跟我谈谁主贷谁是副贷。所以如果真的走到离婚那一步，有一套贷款没还清的房子，请在离婚协议签字之前把这套房子先处理掉，要不然都是麻烦啊！你们俩都已经走到离婚这一步了，你还指望离完婚了，对方对你还有多少爱或者有多少责任？好了，这是说到这啊。
3: 以私事说话，让真相发生。维权路上，小东与大家同行。大家好，我是西安听众杨军社，正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4: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如果有新朋友的话，那么你就把我这个所在的江苏新闻广播的这个频点，就你收音机上的那个频点，给它收藏住了。不仅有我和背后的团队，还有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智囊团成员啊。小东智囊团成员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啊，他们每个人的这个啊，人生阅历、社会经验也都不同啊，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非常热心，都非常有正义感，都非常愿意帮助，一些遇到人生阶段性困难的朋友走出泥潭。也因为他们有不同的人生阅历、经验和处在不同的这个行业啊，所以咱们很多的朋友遇到的困难，那么在《小东有话说》节目里都能够迎刃而解，这个不是我这个主持人的功劳，来自于我们所有的啊，咱们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智囊团成员，只要你听我节目，你就是小东智囊团成员。我们一直倡导一件事情，这件事呢，从小东有话说这档节目设立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倡导一件事情，叫什么？大家帮大家啊，记住叫大家帮大家。所以您不仅要听节目。啊，您还是小东智囊团成员，然后听到广播里边有人遇到困难这个事情，你说小东，我有一些重要的信息要提供，我有一些解决问题的路径可以提供，或者小东，我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想说，都欢迎您跟我们取得联系，好不好？啊，明天见。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5: 江畔热爱扬帆，
6: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5: 侯明昊60分钟。

0: 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4: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3: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5: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3: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6: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8: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被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7: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9: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0: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
11: 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12: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
11: 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

0: 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
4: 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
5: 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
6: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8: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9: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8: 对，
9: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8: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2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9: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8: 没错。

0: 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1: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两天两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两天两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元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886-5050的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元。
1: 哎呦，每罐才要29元啊，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元哦。
0: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886-5050，400-886-5050。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
1: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886-5050，400-886-5050。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0: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0: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

0: 化的朋友可以享受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29.9元一桶，一桶呢可以充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实时递减，手慢绝对无。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生、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福利不常有，名额不等人，赶紧给家里囤上几桶，秋冬不用费心的折腾食补，不用乱花钱买补品，每天一碗热乎的醇香的五谷粉，轻松补足营养，养好身体的底子，全家呢都能够受益。名额马上清零，错过立马恢复原价，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抢占福利。最后呢，再重复一次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0: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重庆篇，我给长江做体检。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巫山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魏维。重庆巫山因山而名，因水而生，千百年来经济建成，24小时不间断监测，1400余组数据实时传输，相较过去手工监测效率大大提升。几年前我们曾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一个小村庄的饮用水突然变得浑浊，还散发异味，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们和执法人员连续排查，翻遍附近山林，最终通过技术手段锁定几十公里外的一家养殖场。原来是养殖场粪污池出现裂缝，污水通过地下渗透影响了水源。问题解决后，村民重新喝上了干净的水。那一刻我更加明白，监测数据的意义不只是记录环境变化，它是在守护每一个人的生活。2017年是我记忆里特别重要的一年，那一年长江干流重庆段出井断面水质首次达到2类标准。拿到数据的那一刻，我和同事们在监测站里激动地说不出话，反复核对了好几遍，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仅是一份检测结果，更是多年坚守换来的答案。一直到现在，长江干流巫山段水质已经连续9年保持2类标准，总磷浓度持续下降。这些年因为守护长江生态，我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但对我来说，最大的荣誉不是一张证书，而是今天站在江边，看见长江越来越清，看见猕猴重新活跃在峡江两岸，越来越多鸟类选择在这里栖息。古人写长江，写它的壮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今天我们守护长江，守护的是它的未来。我会继续守在这里，记录长江的变化，见证这条母亲河奔流向前。
0: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昌晓。
2: 巫山水土条件复杂，其治理实践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当地摒弃单一治水思路，统筹岸上污染源管控、岸线生态修复、江面传播污染治理，构建全流域系统治理格局。同时依托常态化水质监测体系，精准排查隐蔽污染隐患，以科技赋能精准治污。巫山的实践证明，长江治理需坚持山水林田湖沼沙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科技监测与长效管控，
3: 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嘛。我们头一次证明西汉的墓葬里是有钢毛的，以前我们都认为是东汉才有，就汉书记载错了，因为汉书讲西汉就有，但是到了西汉晚期的时候，王莽因为

0: 这个相信谶纬学，刘姓不是卯金刀是刘吗？要验刘姓，所以就不能佩戴这个钢矛。你佩戴钢矛，就相当于你心向刘姓了。就是要把刘姓复兴起来，王莽的时候就打压了这个佩戴钢矛这个风俗。但是之前我们考古就从来没有发现西汉早期的或者西汉晚期的这个钢矛的实物，我们都发现在东汉的墓葬里面有玉钢矛，所以这个发现一下子提前了一两百年。
1: 那这件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仪征博物馆的这个七盾啊，就是两种可能，有学者认为是煞，煞就是那个扇子，就是长柄的那种扇子，大扇子。我在这个空间里面，我认为它可能是盾，因为这件当时出土的时候保存状态不是很好，它只有漆皮了，所以这个后面整个都是修的，可能后面那个把儿丢失了，当时就丢失了。大家可以讨论嘛，也可能博人认为是煞，你就讲讲煞的原因。

0: 关于唐毅的这种公文的文牍，就县里面的这个文书，县里面档案。所以我跟发掘者一直在讨论，我说我认为这个死就死在唐毅的县令上，死了之后他的所有的东西是当时放进去的，你不可能这么长距离的把人运回去，对吧？那燕山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六博了就不用多讲了。这两个镇子也是第一次展出，是盱眙博物馆的。这个镇子像这种有一兽的这种我们讲辟邪型的啊，镂空的辟邪这种镇子国内还是很少，但是在国外的流散品里面有不少，还有一些错金的。那这两件已经算很好的，在国内已经算很好。你看那个汉画像石里面，或者是汉代绘画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六博是执筹来行棋，换筹的那个小的垫子或者一个小的一个毯子，四周也有针，一般都是体量不大的。像这种，我觉得就是博针，像这种大概5公分到10公分左右的大点的，一般都是席针，席子大嘛，你这个小针是镇不住的。这个就复原生活的一个场景，主要是马王堆的三件丝织品，一个是长寿绣，西汉早期比较典型长寿绣、辛弃绣这个香囊，还有一个这个衬云绣的一个残片，这两件都是这个老太太穿过的，就是在内馆里面出土的
1: 新锥生
0: 的，哎，老太太穿过的。像这一件的香囊是在椁外面这个边厢寺里面出土的，这种香囊就是汉代的，就一般的挂在帐子里面，它不是放在什么地方，它挂在帐子里面。
2: 汉人生活用漆器上面的纹饰异常生动，去世后陪葬用的漆器纹饰同样不遑多让。您在展厅中细细观察这些名器，会惊喜不断。我们来听左俊老师介绍最后一个章节《寿千秋》。
0: 这个临床是楚地的风俗，楚国的风俗最早就是在楚地出现比较多，然后随着楚人的东迁，我们这个江淮地区也是楚地嘛，故楚地嘛，所以这个地方也到西汉时期也出现了有临床。那临床的功能就是作为逝者来小碾使用的，就是人死了之后，先是小碾，再是大碾，对吧？大碾是装棺材里面，小碾是躺在一个板门上面，那个板门就是做的精巧一点，就叫临床。你看这件临床，它上面有穿壁，有云气，那最后还有一个这个神人，这个很有意思，就像马王堆的那个底下的那个托的那个帛画，那个托的那个神人有点像。这件文明呢，因为出土时间比较早，它保存的不好，就是看到深色的那一片是原片，浅色的那都是后来修复的，它胎体已经不行了，是后来把漆片揭下来重新贴的漆片，所以漆器保护留存下来很难。
2: 通过本次展览，我们了解到汉代广陵漆器见证了东南诸侯国雄厚的经济与手工业实力，它承袭楚文化的浪漫想象，又生长出清逸秀雅的江淮审美，既服务于贵族现世的宴居生活，又承担丧葬升仙的精神寄托。这些宝水出土的漆木器不仅是汉代工艺的瑰宝，也为我们回望西汉广陵国的社会信仰与地域文化留下无可替代的实物证据。请大家记好了，展览位于南京博物院特展馆3楼11号展厅，展出时间为8月15号到11月15号。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寻艺馆赴一城》，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

0: 村里的孩子们见到袁静都会叫她一声袁妈妈。这些年她也通过短视频让远方的人们能够看到梨园，看到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生活。
1: 2026年快乐乡里开园了，出发！披星戴月的采摘大军。
2: 我叫袁静，是来自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琼巴镇恰贤白村的一名乡里种植户。我就觉得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就是让荒滩变绿洲。

0: 其中七个问题还一样呢。我合计那我就画一张图吧。最开始的时候呢，它只有那个文字，没有图。然后游客跟我反映嘛，说的你要配个图就更好了。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故宫两侧呀、东西这两侧这两条街我全给画了。第二版图呢，游客后来又跟我那个反馈了，他说这个图嘛，你莫不如就单画这一条街，字儿大点儿，路宽点儿，咱们看得更清楚点儿。
1: 为了贴合游客的实际需求，单淑娇反复琢磨，精简街区，放大字体，他又完成了3.0手绘版。为了让游客看得懂，好使用，单淑娇在手绘图上，他又做了很多

0: 他和家人搬到镇上生活以后，却当起了老人们的义务跑腿人。那么早已搬出大山的他，为什么还要一次次往返山间奔走相助？而这一帮就是十年呢？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龚秋霞今年40岁，他在湖南郴州贵阳县欧阳海镇上经营着一家小卖部和快递代收点，同时他还有一个
1: 然后我就说，哎，还是拿个本子记一下，就说这么多年慢慢的就说本子越记越多，这也成了一种习惯吧。有时间我会翻一下，说，哎，哪个老人，就说，他多少天看一下这个东西，大概就一个时间段，他哪个东西没有了，然后我会打个电话问一下，他用完了没有啊？然后上来的时候就顺便帮他带上来。
0: 常年往本村镇奔走山间小道，龚秋霞先后损耗了3辆摩托车，不过他始终坚持分文不取。而义务代购的开支主要来自小卖部的经营收入。
1: 首先是说，自己开了一个小卖部，有一定的收入，虽然说不多了，然后呢，还有开了一个快递代收点，这也是一个收入，就说也足够我支撑下来吧。说实话啊，因为做这个事情，可能有时跑上来一趟，那个油费都挣不出来。但是说也足够支撑。
0: 龚秋霞希望他可以帮忙代卖。
1: 这个辣椒的话，如果你说隔个2天，可能他这个辣椒就没用了。他昨天晚上给我打过电话啊，他问我说，有没有人有要这个辣椒？他有100多斤，
2: 就很个就好吃。
0: 在了解到农户的需求以后，他照常上山给老人们送完代购的生活物资，他就绕到农户的家里帮忙采摘辣椒，仔细称重。把辣椒打包妥当以后，一并带回镇上的小卖部。
3: 他一般都是4至5毛一斤，但是他要是挑在这里，由我女儿给他大卖，那就可以卖到8毛至1块钱一斤，那个价格就翻倍了。这个农户他就赚了一半多钱了。
0: 龚秋霞不仅以自己家小卖部作为稳定的线下代卖点位，还借助微信朋友圈拓展销路，为山里的农家农产品来寻找更多买家。当地餐厅老板龚建芳：
4: 我是3年之前发现的，在朋友圈，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好，对老人家帮助蛮大，刚好我们店是做这一块的，有这个需求，也可以帮扶一下老人家。
1: 说实话吧，这个过程他真的，你要说不苦不累那是假的，但是每次就说，他们有东西要卖，能够帮他们卖出去，那我也是很开心的，把钱送到他手上，然后看着他那开心的笑容，说自己也开心，也感觉是幸福，好像就是说，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是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吧。
5: 知人知事知己，铁坤说理。
0: 10年山路往返，龚秋霞最初他只是想帮着山里老人捎带一份日常便利，可是走着走着，他把自己的脚步活成了大山与外界的纽带，代购的是柴米油盐，代销的是山里的收成。龚秋霞只是凭着一份邻里善意，把别人眼中的麻烦事一做就是整整10年，不计酬劳，不计损耗，他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是深山里老人们的烟火生计。山货走出大山，老人多了一份收入，这小小的善举不仅温暖了一个个留守的家庭，也更让我们看到平凡人的善意足以翻越层层山峦，照亮大山深处的生活。
6: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7: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众一口气唱完九首歌曲，鸿雁妈妈合唱团用热烈和真诚赢得了掌声。从零开始的演唱，外人看这场演出热热闹闹，可他们能站上这个舞台并不容易。
1: 我以前从来没有给我孩子发过链接，我也没有给他们看过我的照片，这一次我想开了。

0: 就可以起飞轰炸胡塞武装的目标了。那么此前有消息说呀，特朗普政府在9月17号沙特王储本萨勒曼再次请求下已经准备要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了，那么相当于是在最后的关头又犹豫了啊，没有这个摁下那个进攻的按钮。怎么解读特朗普的这个犹豫和反复呢？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复杂的博弈？相关的话题我们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一起来探讨。程教授，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特朗普的这个几经反复的态度到底说明了什么，他纠结什么呢？
1: 好的，特朗普为什么这么纠结啊？其实他有着这个根本性的考虑。这个考虑在哪里呢？首先他要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所谓两线作战，我们都知道，一方面是跟伊朗，那另一方面就是跟也门胡塞武装。所以他要尽可能的去避免两线作战。两线作战未来会给美国带来很大的困境，因为很有可能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而且难以脱身，这是从这个两线作战来考虑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跟国内的这个局势要捆绑。

0: 特朗普面临中期选举，而中期选举呢，美国民众他的态度也是很清楚的。美国民众的态度就是对海外战争的厌倦，同时呢，对高油价和通胀，这是选民们非常不满的一个主要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重启战端，它可能导致红海封锁加剧，油价飙升，将进一步打击特朗普的这个支持者，共和党的支持者，所以他是从国内政治和经济双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量的。那么第三个，特朗普是个商人，这个商人那就要去计算战争的成本，所以在未来如果说去打胡塞武装，他会付出极高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代价。特别是这个，此前我们也分析了美国的库存的导弹已经严重不足了啊，而且呢，一些高价值的装备，比如 F/A-18 战机、MQ-9 无人机，损失很多。那么，要建立绝对的空中优势，那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可能会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那特朗普是个商人，商人就要计较计算成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会不会孤注一掷呢？我认为他肯定不会。那第三个就是胡塞武装的做法。那胡塞武装有什么做法呀？胡塞武装它是一个精准的克制，还有呢，外交上的这个接触。所谓精准的克制，就是它不触碰美国的红线，核心红线。那么这就使得给了特朗普一个不直接动武的原因。那么对胡塞武装来说，它不触碰美国的核心红线，就让特朗普有了一个回旋的一个余地。同时呢，胡塞武装方面还通过阿曼这些私下跟美国方面进行一种沟通，就达成了一种非书面的互不侵犯的这个默契。这个默契呢，特朗普认为，哎，想其他的办法，那么这就会撬动美国跟沙特之间的同盟。另外呢，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旁观者的角色会引发地区的连锁反应。什么叫这个旁观者呀？就是美国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他就旁观了。这样的话，沙特的老百姓、沙特的这个决策层，他们是看在眼里。那怎么办？这个地方的其他国家会不会纷纷效仿沙特？我们自己想办法，我们寻求其他的保护，完全会。所以会重新让沙特审视美国跟沙特的这种所谓的同而不谋、保而不护的格局。主持人，
1: 你要说沙特不失望那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失望也没办法，你现在也没有更好的这个依靠。特朗普现在这么说的，说美国跟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胡塞武装呢无意和美国交战，相当于美国和胡塞武装有一种我不打你，你也不打我，有一种默契。那么，程教授，您怎么解读这种默契呢？
0: 特朗普曾经多次表态，他说呀，我们跟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啊，对方无意和美国交战，然后呢，这个美军啊就叫停了，可能会采取的一些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计划。那这个是什么个意思啊？这个里头啊，它有哪些信号在里头呀？啊，其实我觉得这是胡塞武装的所采取的一个战术，这个战术就是精准的切割战术。什么叫精准的切割战术呢？就是胡塞武装把美国从沙特也门冲突中剥离出来了。这个剥离出来以后，很明显就是我打的是沙特，不是你美国。比如胡塞武装承诺不攻击美国的目标，就是不踩人家的红线。那胡塞武装通过中间人向美方做出了保证，就是不袭击你美国的船只，不打你美军，以及不打以色列的船只。只针对谁呢？只针对沙特及其盟友进行打击。那么这样一种承诺呀，就直接消除了美国直接介入的法理依据和紧迫性。我想这句话我们军民们能理解，这就是胡塞武装的精准切割战术，就是我只打沙特，不打美国，避免美国卷入。那么胡塞武装这样做，他出于什

0: 同样的考虑呢，就是通过警告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啊，你们不要介入，这就成功的瓦解了沙特试图建立的地区防务联盟，使得沙特陷入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刚才我也讲到了，沙特为什么孤立？因为他做了一个精准的切割。那么胡塞武装，他还有什么考量吗？就是他控制了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西海岸以及曼德海峡的这些关键的节点，这个控制以后，他就具备了干扰全球航运的能力，通过航运保障来这个冲击沙特的国际航运安全。你看，他所针对的还是沙特，这样的话，胡塞武装啊，他就降低了国际社会对他所施压的这个动力。很多人就是他会明哲保身，明哲保身就觉得沙特不是针对我，我没有必要啊，不是胡塞武装不是针对我，我没有必要跟胡塞武装去死磕，我呢干脆放他一马，睁一眼闭一眼，人家针对的是沙特，这样的话，这个就会使得胡塞武装可一方面他可以精准的针对沙特进行这个针锋相对的袭击，那另一方面呢？他也避免扩大这一地区的战事，并
1: 半天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探讨。那么，胡塞武装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对吧？现在跟美国算是达成了一个互相不打对方的一个默契，但是在也门的地盘上，他能占领更多的土地吗？跟沙特之间的较量，谁又能占上风呢？相关的话题，半点回来之后，军情观察，我们继续来聊。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平时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8.8块，您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抓住时间，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睡眠不好，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问题啊要趁早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十一国庆福利，现在只要打进电话，只要8.8块就能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晚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那么活动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只要8.8块能够领取88元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领到的不能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也门和中东局势。上半段我们谈到啊，这个特朗普在是否要帮沙特打胡塞武装这件事上犹豫不决啊，态度几经反复，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现状是还没有出手啊。美国和胡塞武装保持了一种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的默契。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继续来分析胡塞武装下一步的举动和目标是什么？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对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军民们可能有一些误判，就觉得这个胡塞武装就是打打闹闹，然后呢给伊朗啊做一些策应就拉倒了，从伊朗那儿拿一些援助，对吧？如果脱协军就是一个这个概念，不是，他的长期目标是要立国建国，先把财政权、财权，我们说的财富自由嘛，对吧？先把这个拿到手啊，主持人。
1: 嗯，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复杂博弈啊，因为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背后啊，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美伊战争的一个外溢的一个效果。 我们看到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9月23号表示，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和美国通过调解方卡塔尔

0: 而举行了会谈。那么伊朗方面呢，向美国正式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啊，就是提谈判条件了。那么最近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是正式这个赴美参加联大。那么我们来解读一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一轮互动，还有谈判上的博弈。陈教授，先请您为大家解读一个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这个伊朗高层领导赴美参加联大，他们的人身安全能得到这个保障吗？
1: 好的啊，这个问题的确很有意思。我们很多军迷们会觉得，哎，两个敌对国家，他去把他抓起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么这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还有呢外长阿拉格奇，他们到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那么他们的人身安全怎么办？人身安全由美国特勤局和美国的国务院外交这个罢免。佩泽西奇扬启程之后，强硬派议员立刻依据宪法的第89条，以政治无能来推动罢免的程序，想用政治压力逼他在谈判当中不敢约限，就是你不能背着我们达成任何对伊朗不利的这个协议。那么强硬派们所害怕的是什么呀？就是你可能会利用联大，出席联大这个机会来绕过国内，然后这个带回来一条我们接受不了的这个条件啊。那么同时这里头还有一个国内的权力的博弈，权力的博弈体现在哪里？就是在哈梅内伊遇难之后，新的领袖你看迟迟不露面，对吧？而且他的权力并没有完全的巩固，那么各派都在重新的洗牌，总统呢作为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就成为各方试探底线和争夺主导权的一个重要的棋子，随时可能被牺牲掉，所以它意味着这是在权力过渡期的一个博弈的象征。那同时仅维持在这一步，我觉得对双方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对特朗普来说，他不想再更多的卷入到冲突，卷入到冲突，油价会涨，通胀会升，老百姓会不买账，选票不可能给共和党。此前的民调已经显示，民主党已经领先了共和党，大概是7-10%，这是个致命性的这个影响。如果真的是这样，对特朗普来说凶多吉少，那他怎么可能去进一步推动军事打击行动呢？那还不如留一个窗口，以观后效，就是看看后面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对伊朗来说，佩泽西奇扬他能够拍板吗？他肯定不能拍板，国内还有不同的势力，不同的派别，还有这个强硬派、反对派、主战派，还有地区盟友，所以推动重启谈判仅仅是一个试探，仅仅是释放出一个信号，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伊朗也利用联合国这样的舞台来表明他们爱好和平，不好战，这样的话尽可能的去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那我想他的真实的目的也许就在这儿。主持人，
0: 是的，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啊，应该还是长期复杂的博弈，在这次联大期间可能分不出个什么明确的结果。好，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到舞狮，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逢年过节热闹喜庆的醒狮表演呢，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民俗记忆。那您有没有看过把传统醒狮搬上顶级舞台，斩获中国舞蹈荷花奖文华大奖的现象级舞剧醒狮呢？今天啊，我们就先来聊聊这部让观众热血沸腾的非遗爆款舞剧。舞剧醒狮是
4: 者庞冠宇，很高兴跟各位听众在这样的平台上见面，也是我首次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
3: 对于您在剧中饰演的阿醒这个角色，如果先请您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这个人物的话，您会怎么形容他？
4: 一句话是吧？真诚不失浪漫，又刚正不阿。
3: 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角色他最大的魅力，或者说他成长的弧光会体现在哪里呢？
4: 我首先他最大的魅力，他其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样的一种质朴感，还有一些不向恶势力低头这样的一种情怀，始终贯穿在他的人物性格上。你看我们叫醒狮嘛，那其实除了是整个民族觉醒这样的一个含义之外，阿醒跟龙少这两位舞狮少年呢，其实也有他们的觉醒时刻。作为阿醒的觉醒时刻呢，我觉得是再一次放下了他心中的执念，没有去跟龙少去争夺狮王的头衔或者是荣誉吧，就是也说他更大的抱负吧，其实就不在于这种欲望和名利上了，他更倾向于他想去解救这，也有一些针对性训练，就是我们在练的过程中发现，哦哟，我手臂的力量好像差点了，然后我就会去健身房，就去这个哑铃做深蹲这样的，对，都是针对性的做，反正回过头来呢，会觉得好像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那个。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被迫以2块钱价格转让40%的股权，价值呢8亿啊！河北衡水安平县至臻高级中学的创办人举报呢，当地多名公职人员啊侵吞学校资产，造成了巨大的债务危机。最近呢，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玉律师事务所孙成山律师。孙律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腔，
1: 中国舞蹈荷花奖文华大奖的现象级舞剧《醒狮》呢？今天啊，我们就先来聊聊这部让观众热血沸腾的非遗爆款舞剧。舞剧《醒狮》是广州歌舞剧院打磨十年、公演七年的经典力作，也是国内首部以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为核心题材的大型民族舞剧。不同于我们日常看到的民俗醒狮表演，这部剧啊跳出了单纯的热闹喜庆，以鸦片战争三元里抗英为历史背景，把小小狮头跳出了家国大义、民族风骨，真正做到了以武传魂、以艺传情。作为一部扎根非遗的原创舞剧，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非遗实景化、文武一体化。这部剧深度融合多项岭南非遗技艺，不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腾挪闪扑飞跃的经典招式，还将南拳武术、木鱼歌、莺歌舞、传统狮鼓等非遗元素巧妙串联。主创团队专门邀请醒狮非遗传承人、武术冠军全程集训，独创了板凳舞、饮茶扣指舞等全新的舞蹈语汇，打破传统舞剧的表演范式。演员们一招一式刚劲有力，把岭南人以武藏武、自强不息的古老智慧鲜活地呈现在了舞台上，既有非遗民俗的烟火气，又有

0: 一点。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多名公职人员啊，被举报呢侵吞一所民办学校的资产啊，强迫呢以2元价格啊转让价值8亿的股权，让人震惊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网红呢私自霸占无居民的海岛，还直播呢荒岛改造啊，看似是自由惬意，最终啊悲剧了啊！来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苏玉律师事务所孙成山律师，江苏长三角律师事务所陈毅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一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被迫以2块钱价格转让40%的股权，价值呢8亿啊！河北衡水安平县至臻高级中学的创办人举报呢当地多名公职人员啊侵吞学校资产，造成了巨大的债务危机。最近呢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玉律师事务所孙成山律师。孙律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这所斥资20亿建成、有20000余名在校生、每年稳定盈利2亿元的优质高中，原本是衡水民办教育的标杆。连续4年，1000余名考生高考超600分，可无限风光的成绩背后，却是高达14亿余元的债务危机。银行贷款接连逾期，创办人资产被查封，股权等待司法拍卖。按理说，拥有庞大生源、稳定。

人就多了。是的，这个呢要分不同的这个时节啊，吃什么？先吃母蟹啊，到了11月份以后呢，吃公蟹啊。他说，作为不是主产区的食客，我觉得有的吃就很幸福了。是南通地区呢，的确是不是螃蟹的主产区，但是呢也有养殖的啊，也有些地方养殖的。但是螃蟹这东西啊，还真的很奇怪，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大闸蟹啊，的确是不同的水土养出的大闸蟹，它的口味确实不一样。前几天我们在跟这个农业农村局的一些朋友啊，在这个聊这个事的时候，他们就说，哎，这个固城湖的大闸蟹呢，它一吃就能吃出来啊，如果是正宗的湖水养殖的话，它那个蟹脚，它真的是啊，那个蟹肉啊，它真的是甜丝丝的。这个和稻田蟹相比，就是有明显的不同啊，稻田蟹呢，它的那个蟹肉就没有那种甜丝丝的感觉。所以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的特产啊。所以做农业节目呢真的很有意思，当你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各地的一些特产之后，就觉得哇哦，我们中国真的是地大物博啊，各地都有各自的宝藏，非常有意思。

0: 肠、甲状腺方面的一些毛病啊，这些呢可能都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少的困扰。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在普外科领域深耕30多年，还能够巧妙的结合中医和现代医学为患者解决病痛的专家。来，下面让我们有请江苏省中医院副院长、党委委员马昭群院长。那么我们首先请马院长和大家来打声招呼。你好，马院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来到我们名医云诊室这个节目啊，和大家一起聊聊普外科健康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呢，能够给我们各位啊带来一些有用的健康知识。
0: 嗯，谢谢马院长。那其实马院长呢，在普外科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诊治经验。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普外科当中啊高发的一种疾病，叫做单独啊。那单独的疾病治疗上呢，马院长他是有独到见解的。首先，请马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下肢单独呢？
1: 这个单独呢，是一个外科的常见感染性疾病，尤其好发于这个夏季，这个它发病的原因呢，主要是我们中医讲啊，叫正气沉内，邪不可干。那么，单独的发生，首先跟人体机体的抗病能力下降还是有关系的。那么，在夏季啊，因为皮肤暴露，然后容易呢，破损，黏膜皮肤损伤以后。这个单独链球菌啊，就会通过破损的皮肤黏膜侵犯到我们的这个皮下组织。
0: 毒的话，一般是通过哪些方法来进行治疗呢？现在，
1: 这个呢，现代医学因为细菌感染嘛，就是抗感染啊，用抗生素啊，这个比较常用的抗生素像青霉素啊、头孢啊之类的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进行一些控制，很快用了以后体温就下来了。这个全身的症状就会缓解。但是呢，这个我们中医呢，认为这个单独啊，它的这个发病因素根据部位不同，它这个治疗的方法呢又完全不同。总体来说，

0: 单独是叫血热啊，这个就有热毒啊，这个内清啊，热毒内清。那么清热解毒是总的治疗的方式。那么根据部位不同，比如发于头面部的，我们认为呢，加于风热啊，可能会这个疏风清热解毒。发于这个胸膝部的，往往认为和肝脾郁热有关，所以往往会清肝啊，这个泻热啊，这个清热这清肝清
1: 泻热，
0: 脾解毒啊，这个一些方法。那发于下肢的呢，我们认为主要是与湿热下注啊，这个热度和湿热夹杂，所以呢，往往要清热利湿解毒这个方法。
2: 那马院长，如果照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感觉是不是通过中医的这个疗法，它可能会来得更加效果更好一点呢？
0: 可以这么说，在急性期的时候，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出现于高热这种症状，那我觉得呢，早期用的抗生素还是应该
2: 对，
0: 是比较
2: 就是，
0: 规范的，对吧？因
2: 是
0: 为
2: 的，
0: 急着自己表嘛，先把高热退下来，把急性感染控制住。但是呢，中医中药的治疗呢，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参与，那效果也很好。我们讲在以前没有抗生素的时代，这个就是用中医的方法，
2: 是的，
0: 对吧？
2: 对。
0: 那么中医呢，清热利湿解毒。那个也有外用的方法，中医很多的外敷药这个通过这个皮肤吸收来这个达到治疗的效果，这也是非常常用。
2: 那如果我们长期就是用这个中药来进行调理的话，把我们的身体的各种机能可能调理好了之后，那这种单独的发生率是不是它也会降低呢？
0: 这个呢是应该这么说。那么单独一在发作以后，那么就我们按照这个发病的状况下。我们中医叫辨证施治，就是辨它的这个阴阳虚实、寒热等等啊，那最后确定它的病机是什么，然后治疗的方法是什么，选方用药是什么，定下来。那么这个对于单独呢，它这个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年龄这个不同的部位，它可能这个方法呢也不完全一样，这就是中医的所谓叫辨证治疗。那么至于这个如何，特别是有些单独啊，还会反复多留菌侵略机体，增加了机会。所以我们就呢，把这基础病要去预防，要，比如说我们家脚气，我们要进行治疗，用一些像蓝莓素这些的外用药，来进行治疗。然后呢，老年人呢，我们还是要提高一些免疫力，提高免疫力。然后呢，这个肢体有先有这个疾患的。我们呢要加强自己的功能的锻炼，加强血管、淋巴管这些疏通的情况，我们做些康复治疗，
2: 好的，谢谢马院长。那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名医云诊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副院长、党委委员马昭群院长。那马院长呢，是一位在普外科领域深耕了30多年的专家，所以今天大家有任何普外科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向马院长提问啊。
1: 是，
2: 我们的两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当中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1: 把您今天想要问的跟普外科相关的所有的问题，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了啊，比方说是胃啊、肠啊、胆啊、胰啊、乳腺啊、甲状腺啊，包括术后的肠粘连啊，以及毒蛇咬伤、水火烫伤等等这些外部的普外科的问题。今天你如果你想请教马院长的话啊，都可以通过大蓝鲸的互动帖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会在下半段的时间请马院长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

0: 抵达。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首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而我们的复播时间是在每周六的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大家呢在这些时间段都可以锁定来收听啊。每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名医专家走进直播室，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江苏省中医院原副院长、党委委员马昭群院长。那今天马院长呢主要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更多的是有关于普外科相关疾病方面的诊治和预防。
1: 是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肝胆了，还有甲状腺疝之类的啊，包括一些外伤，刚刚包括我们今天上半段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些单独，如果各位有这一类的问题啊，稍后就会请马院长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0: 那马院长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和您继续聊到普外科相关的一些问题。因为每次我们说到这个普外科啊，它涵盖的疾病范围还是挺广的啊。那后半段回来我们先和大家来聊一聊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关注度比较高的像甲状腺的问题。因为甲状腺这种疾病呢，咱们普通人群当中的高发的有哪些朋友是属于比较容易高发的群体呢？来请马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这个甲状腺呢是我们机体的一个内分泌腺，它的主要功能呢是分泌甲状腺素这个保障我们人体的这个生长和发育。那么甲状腺呢也是很容易形成一些的病变形成病变这个病变呢有的呢是功能性的功能性的就表现在甲状腺本身组织没有器质性的毛病，但是这却导致了甲状腺功能的改变。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甲状腺这个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长出了结节是吧，这个结节呢有的结节最后还会钙化，最后还会癌变也还进行手术。所以这从我们外科的角度主要还是围绕甲状腺的手术问题以及结节的生长过程当中如何给予一些这个中医或者中西结合的干预手段来控制积极的

0: 损伤也小了，这病人恢复也快了，是吧？所以不可怕。
1: 嗯，
0: 那么对于有一些特殊性的，比如说青少年的疝气，
1: 嗯。
0: 在青春发育的时候，有的时候结合一些休息中医的一些药物干预康复治疗，还可以愈合，还可以治好的啊。所以呢，这是这个时间段的。青少年的这个疝，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用中医的方法来做一个方法。其他年龄的原则上都还是应该要以手术为主。
1: 谢谢马院长啊。
2: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可以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啊，已经有不少朋友在排队等候马院长答复了。
1: 对，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就是马院长是我们普外科的这个专家，而且是江苏省名中医。其实刚刚讲到的很多问题，可能专科类的其实专家也都来过，但是马院长他可能是比。

0: 可以吗？
1: 应该可以的，
0: 可以的。
1: 这个怀孕还是一个人一生的重要工程啊，
0: 对，
1: 是吧？这个不能甲状腺癌切除以后，这个病灶上局部情况很好，没有残留，也没有复发，也没有转移。你用这个长期用药，所谓长期就是用的优甲了，甲状腺
0: 优甲
1: 素。
0: 了，对，
1: 那么服用这个期间，怀孕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但是
2: 好，
1: 如果说你要更稳妥，可以请中医的这个生殖医学科专家来调理一下，让你的状况更好，就是优生优啊。那么在胃呢，这个是非萎缩性胃炎，这个呢，我想除了这个胃镜这个病理上的改变，你可能还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吃东西吃过以后可能会胃胀、胃痛，或者是嗝气，或者是这个反胃、泛酸等等啊。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症状，如果有，我建议呢去到这个中医院的脾胃病科啊去调理调理，因为这些呢，可能你说器质性的毛病有多严重，也不一定很
0: 也
1: 严
0: 不一
1: 重，
0: 定是不
1: 但
0: 是
1: 是呢，功能性呢可能更多啊，功能更多。如果你的症状改善了，你的这些这个病变的情况也会减轻的那包括你肠道也一样啊，都一样的，就进行一些治疗吧，好吧？主要还是炎症为主，并不是什么。可怕的，我们家会癌变，不涉及到这个问题啊。
0: 好，谢谢马院长。另外这位听众，因是今年上半年刚刚做的一个普外科门诊的这个 B 超检查，它是显示左侧的乳腺结节是3类，然后双侧腋下副乳，当时的医生建议他说6个月要复查一下，我看距离现在应该是下个月就要到6个月了。他同时也想问一下马院长，就像他这个情况啊，就是要不要在复查之前注意哪些事项？
1: 这个呢，到因为乳腺外科呢，原来我们普外科都一起做这项工作，现在我们的乳腺外科已经从普外科分出去了，所以这个最近几年我们也不看乳腺病了。但是呢，就根据你这个乳腺三类的这个结节啊，我觉得第一个你也不要害怕，
0: 它的大小是9×9×6，
1: 就是毫米，
0: 哎，毫
1: 对
0: 米，
1: 吧？就
0: 对，
1: 一厘米不一公分不到嘛，
0: 对，
1: 这个肿块那么就是像一个应该像一个。大的黄豆那么大，大的黄豆那么大，那这个呢，你最好呢要请乳腺外科的医生检查一下，就摸一摸这个肿块，第一质地啊，表面的到底这个肿块的大小，表面是不是光滑，然后呢，它的质地是硬的还是软的，这个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些检查，比如做一些这个超声啊，或者是更进一步的像做钼靶来帮助诊断。只要是良性的，我建议可以去用些药物治疗。如果实在不放心，那也有做个微创小脉脉冲，可以把它切掉，
0: 把它切掉
1: 可以，
0: 好，谢谢马院长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马院长在我们江苏省中医院目前的门诊时间啊。首先第一个是周一、周二、周六的上午，马院长是在我们江苏省中医院门诊楼7楼的名医堂坐诊的。周四、周日的上午是在我们普外科做门诊的。但是呢，我们因为普外科其实有很多科，刚刚马院长也说了，都分出来了。那比如说是在名医堂还是在普外科？就是马院长，您觉得是哪一些我们的患者是可以来挂您的这个专家号的呢？
1: 现在呢，我这个在专家门诊这个重点这个服务的对象，那这个呢，诊疗的范围吧，就是像我们普外科的一些传统的这个中医外科的疾病，就像刚才讲的单独，是吧？这个下肢的一些溃疡，啊，这慢性溃疡就是我们讲的老来腿啊，
0: 就是老年疮疡类的，是不是？
1: 镰仓腿，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外伤感染以及软组织感染等等啊，这个是传统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普外科最常见的，比如像这个胃肠道的疾病、胆道疾病。胆这个胰腺的疾病，肝脾，对吧？都涉及到需要外科手术的，我们都看，
0: 都看
1: 都看、
0: 啊嗯、
1: 那么这是

0: 普外课的，
1: 外科手术方面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呢，现在就是比较这个受大家关注的，就是甲状腺的疾病。甲状腺疾病呢，因为我们甲状腺在我们医院有两个科，一个是内分泌科也看，它本身内分泌的器官。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外科。所以呢，这个如果有相关的患者需要的话，可以到我门诊来咨询。反正我们呢，尽可能给你们提供最好的帮助和指导。
2: 嗯嗯，
1: 嗯，
2: 好，
1: 啊，
0: 我们也知道，其实马院长的号也比较难挂啊，
2: 是的，
0: 所以
2: 听众朋友可以把今天学到的一些知识呢运用到生活当中。好，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如果说去打胡塞武装，他会付出极高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代价。特别是这个，此前我们也分析了，美国的库存的导弹已经严重不足了啊，而且呢，一些高价值的装备，比如 F

0: A18 战机、MQ-9 无人机损失很多。那么要建立绝对的空中优势，那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可能会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那特朗普是个商人，商人就要计较计算成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会不会孤注一掷呢？我认为他肯定不会。那第三个就是胡塞武装的做法。那胡塞武装有什么做法呀？胡塞武装它是一个精准的克制，还有呢外交上的这个接触。所谓精准的克制，就是它不触碰美国的红线，核心红线。那么这就使得给了特朗普一个不直接动武的原因。那么对胡塞武装来说，它不触碰美国的核心红线，就让特朗普有了一个回旋的一个余地。同时呢胡塞武装方面还通过阿曼这些私下跟美国方面进行一种沟通，就达成了一种非书面的互不侵犯的这个默契。这个默契呢，特朗普认为只要维持这种状态，就没有必要去打破既有的平衡。在特朗普看来，你有没有惹我，我为什么要打你？所以你看，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到目前为止啊，美国特朗普始终没有做出帮沙特打击胡塞的决定，也就是说反复拒绝了沙特的球员的请求，这件事沙特怎么想？对于美沙同盟关系又意味着什么？
0: 好的，对沙特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对沙特的这个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第一个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安全承诺失灵了。那么沙特王储在一周内两次致电特朗普，寻求什么呀？你来帮我啊，寻求军事打击胡塞武装，但是都被美方拒绝了。那美方说，我可以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其他呀我无能为力。那这就对沙特来说，你给予我的这种安全承诺呢，对吧？这就打破了沙特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一个预期。第二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沙特自身防线暴露出了短板。这些短板是什么呀？胡塞武装动用的是非对称，对吧？无人机啊，还有这个导弹啊，打的是消耗战。而沙特呢，它有拦截弹，但是拦截弹非常昂贵，而且库存有限，那么短板也暴露了，对吧？那连美国自己的弹药储备都不足，他怎么可能来帮你沙特呢？而沙特花重金买来的爱国者呀、沙特呀这些所谓的尖端防空系统，在持续的消耗战中已经力不从心了。第三个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被迫多线作战，而且陷入孤立。那可能军迷们不了解沙特怎么会陷入孤立呢？因为沙特不仅他要在南部边境应对胡塞武装，首都利雅得还有红海沿岸的能源设施他也受到威胁，并且遭到袭击。你看，这叫多线作战，对吧？但是基本上他只能独自面对，那不是陷入孤立了吗？没人帮他了，对吧？美国只给情报，不给实质性的军事援助，让沙特更加艰难。这是三个意味着。那么沙特会不会重新审视跟美国的同盟呢？我觉得会。我们来看啊，首先双方的信任出现了裂痕，但是呢这个关系并不会马上就破裂。因为美沙同盟它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它建立在石油换安全的基础上。这个历程已经80多年了，双方在军事、经济、能源和核能等领域是深度捆绑的。那么现在呢，它会造成什么呀？沙特在行动上向东看，这个向东看，看什么？就是向其他方面寻求这个援助，比如跟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他们签了麦加协议，对吧？这里就是他要想其他的办法，那么这就会撬动美国跟沙特之间的同盟。另外呢，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旁观者的角色会引发地区的连锁反应。什么叫这个旁观者呀？就是美国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他就旁观了。这样的话，沙特的老百姓、沙特的

0: 这个决策层他们是看在眼里，那怎么办？这个地方的其他国家会不会纷纷效仿沙特？我们自己想办法，我们寻求其他的保护，完全会，所以会重新让沙特审视美国跟沙特的这种所谓的同而不谋、保而不护的格局。主持人。
1: 你要说沙特不失望那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失望也没办法，你现在也没有更好的这个依靠。特朗普现在这么说的，说美国跟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胡塞武装呢无意和美国交战，相当于美国和胡塞武装有一种我不打你，你也不打我，有一种默契。那么程教授，您怎么解读这种默契呢？
0: 特朗普曾经多次表态，他说呀，我们跟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啊，对方无意和美国交战，然后呢这个美军啊就叫停了可能会采取的一些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计划。那这个是什么个意思啊？这个里头啊它有哪些信号在里头呀？ 其实我觉得这是胡塞武装的所采取的一个战术，这个战术就是精准的切割战术。什么叫精准的切割战术呢？就是胡塞武装把美国从沙特也门冲突中剥离出来了，这个剥离出来以后很明显就是我打的是沙特，不是你美国。比如胡塞武装承诺不攻击美国的目标，就是不踩人家的红线，那胡塞武装通过中间人向美方做出了保证，就是不袭击你美国的船只，不打你美军，以及不打以色列的船只，只针对谁呢？只针对沙特及其盟友进行打击。那么这样一种承诺呀，就直接消除了美国直接介入的法理依据和紧迫性。我想这句话我们军民们能理解，这就是胡塞武装的精准切割战术，就是我只打沙特不打美国，避免美国卷入。那么胡塞武装这样做，他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 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领到的不能重复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也门和中东局势。上半段我们谈到啊，这个特朗普在是否要帮沙特打胡塞武装这件事上犹豫不决啊，态度几经反复，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现状是还没有出手啊。美国和胡塞武装保持了一种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的默契。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继续来分析胡塞武装下一步的举动和目标是什么？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对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军民们可能有一些误判，就觉得这个胡塞武装就是打打闹闹，然后呢给伊朗啊做一些策应就拉倒了，从伊朗那儿拿一些援助，对吧？如果我们军民们这样想啊，那是不正确的。其实胡塞武装啊，他有自己的目标，我们来看看，做一个分析，短期他想做什么，中期做什么，长期目标又是什么。一国建国，先把财政权、财权，我们说的财富自由嘛，对吧？先把这个拿到手啊，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复杂博弈啊，因为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背后啊，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美伊战争的一个外溢的一个效果。我们看到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9月23号表示，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和美国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了会谈。那么伊朗方面呢，向美国正式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啊，就是提谈判条件了。那么最近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是正式这个赴美参加联大。那么我们来解读一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一轮互动还有谈判上的博弈。陈教授，先请您为大家解读一个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这个伊朗高层领导赴美参加联大，他们的人身安全能得到这个保障吗？
0: 好的啊，这个问题

0: 的确很有意思，我们很多居民们会觉得，哎，两个敌对国家，他去把他抓起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么这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还有呢外长阿拉格奇，他们到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那么他们的人身安全怎么办？人身安全由美国特勤局和美国的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来负责的。那军民们一听就觉得这不可能啊，对吧？美国总统特勤局，美国特勤局他怎么会保护他们呢？其实美国是联合国的东道国，你既然是东道国，是有义务为到访的各国元首提供安保，这既是惯例，也是这个你的必须要做出的啊，必须要做到的。不会因为两国关系的改变而有任何的变化。那我们先来看看怎么去保护它。首先是总统安保，总统安保也就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在联大期间，他的整个安全、人身安全，他是由美国特勤局来负责的。美国有一个机构叫特勤局，他也负责包括美国本国总统在内的重要人物的安全。这是美国特勤局保护外来外国政要的法定职责。那其实很简单，要不然我把联合国换到别的国家去，这个让别的国家来扯博弈的象征。那同时对伊朗国内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未来的走向。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就是战与和的争论。强硬派坚持谈判就等于投降，这是强硬派说的，对吧？你谈判了就是投降，主张继续通过军事施压。而佩泽西奇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不是强硬派，他是温和派。他认为，或者以他为首的这一派认为，继续消耗只会拖垮本国的经济，因此呢，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冻国内的这个被冻结的国外资产，解除针对伊朗的一系列封锁，讲白了，就是让老百姓有饭吃，这是比较务实。拍板吗？他肯定不能拍板。国内还有不同的势力、不同的派别，还有这个强硬派、反对派、主战派，还有地区盟友。所以，推动重启谈判仅仅是一个试探，仅仅是释放出一个信号。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伊朗也利用联合国这样的舞台来表明他们爱好和平，不好战。这样的话，尽可能的去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那我想，他的真实的目的也许就在这儿，主持人。
1: 是的，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啊，应该还是长期复杂的博弈，在这次联大期间，可能分不出个什么明确的结果。好，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之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国庆假期向下扎根的原生旅游成为新的出游选择，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奔县记，今天走进昆山季家墩，寻找原生村落里的松弛感。
4: 特色场景人气旺，消费市场活力足，国庆假期江苏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3: 节日我在岗，今天走进南京大教场派出所，感受藏在假期里的平安温度。
4: 苏超淘汰赛今天开战，永远不要低估13太保想要夺冠的心。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最高温度全省22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3到14度，其他地区17到18度。
4: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中雨，最高气温19到20度，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3: 今年国庆假期向下扎根的原生旅游成为新的出游选择，人们不再满足于人潮涌动的景点和
5: 名志愿者在热门景区、文化场馆等2200多个点位开展志愿服务。
6: 我们市级呢目前有24支志愿服务总队，我们苏州市呢各界都积极的参与我们这个志愿服务，像我们这个信息咨询啊、秩序维护啊、文明劝导啊等等各类各样的志愿服务。
5: 在扬州瘦西湖景区西春台，礼赞华夏、歌声嘹亮、红歌主题快闪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参与。景区工作人员联合专业艺术团队，老中青三代人共同唱响《我爱你中国》《如愿》等经典曲目，表达爱国情怀。瘦西湖景区管理处文创演艺部部长邵帅介绍，整个假期景区将一共推出12项特色游园活动，
7: 白天有白天的精彩，夜晚有夜之璀璨，夜游期间呢，我们有千架无人机表演，震撼来袭，广大市民游客在国庆假期在我们瘦西湖度过一个美满的假期。
3: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消费市场热闹起来，从特色美食到文旅体验，从商圈促销到线上直播，各地不断上新了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供给，让假日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8: 这个国庆假期来南京逛吃，很难不被我身旁
2: 每一处亭台古井的历史渊源。和以往现场咨询找导游不同，如今游客只需打开新上线的君到苏州小程序，进入导游讲解服务平台，就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导游。不仅价格透明，服务规范，导游还会针对游客不同需求进行定制化服务。
9: 我是从山东来的，今天来第一个景点就是来拙政园，导游的讲解历史文化这各个方面我们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感觉都挺好的。
2: 上午9点多，来自东北的游客张先生驾车来到吴江同里古镇，刚进停车场他就看到了充电口设备，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对车充电。
10: 不就省事了吗？我们随时到哪召唤来，不影响我的这个行程。
2: 充电口是一种新型移动储充一体化的能源载体，无需土建布线，不受场地条件限制，相当于一个可移动的大型充电宝。假期里，同里镇北停车场共有10台充电口上岗，对游客提供免费充电服务。我省今年国庆假期，各地都持续优化交通保障方案，让八方来客假日出行更顺心。在扬州，公安交管民警用上

0: AI 视觉耳机，设备搭载云端 AI 算力，民警只需看一眼就可识别车辆号牌，进而能及时将未预约的车辆引导至周边停车场，减少了拥堵现象。在泰州江堰，为应对景区周边激增的车流人流，全区智慧停车道路收费泊位封闭式收费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切实减轻。
1: 这是记者在这里的采访过程中遇到的全部警情，虽然没有惊心动魄，没有轰轰烈烈，但这

姐妹们，快去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3000多的赫莲娜黑绷带只要999，还送4个5毫升，等于又送了半瓶的量，而且这是新款，比老款提升了50%浓度的玻色因成分，礼盒礼袋全配齐，自用送人，超级划算，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赢家男精选，找到黑